容許到佢入去咧？點解咁多人申請呢個牌照？因為好多人都希望藉住呢個牌照嚟到增加佢生意啦。因為而家香港個生意或者做生意經營環境都好難。